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0: 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50.05%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 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 50%， 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3: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4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4: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3: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4: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忠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 联合研发的。
3: G115钢的研发是一场

0: 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1: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的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0: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2: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0: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2: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3: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 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 G115

0: 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3: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0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4: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3: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1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5: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3: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5: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

0: 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它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3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2: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1: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3: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1: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0: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1: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0: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

0: 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1: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2: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暑热渐浓，出游正酣，一张车票，一纸机票，一段自驾行程，串联起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山海相逢，更是消费信心的热力传递。某旅游出行平台的大数据显示，近一周暑期出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38%，毕业旅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175%，亲子游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66%。一组组跳动的数字背后，是千万个家庭收拾行囊的期待，是无数毕业生奔赴远方的憧憬。流动的人潮勾勒出夏日经济的生动图景，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韧性。政策添新让出行的脚步更加轻盈，消费热度的攀升离不开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六月以来，四川面向全国一老一小群体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重庆推出了超3000万元的补贴与优惠，云南发放2000万元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多地扩充航空运力，增开旅游专列，以升级出行保障的方式打通文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从发券引流到交通护航，政策工具箱的组合发力让说走就走成为了现实。如果说优惠政策降低了出行的门槛，那么不断迭代的文旅产品则拉长了停留的时间，拓宽了消费的纵深。各地从非遗市集到主题乐园，从体育赛事到民俗展演，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专列十分火爆。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一票难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同样预定火热，旅游列车的预定热度同比提升了70%以上。这些被精心设计的旅途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体验，供给端的主动作为正在将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流量，让游客不仅愿意来，更愿意停下来留下来。需求换挡让消费的层次更加丰富，供给升级的深层逻辑是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迁。 消费者正在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式观光，转向追求有温度、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研学游、非遗体验游、影视 IP 游等主题化游玩持续走热，非遗正从被动观看转向了主动体验，消费者乐于在深度体验和情绪共鸣中获得满足。与此同时，兼具研学与休闲两大属性的亲子游产品备受青睐，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辨。人们买的已不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暑期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既是需求的自然回归，也是信心的主动表达。一张车票通向山海，万千脚步丈量大地，人们愿意为一场旅行付出时间与金钱，家庭愿意为一次亲子出游精心规划行程。这种用脚投票的消费选择，本身就是对经济前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投票。夏日悠长，万物繁盛，从东海之滨到西域边疆，从北国领海到南国海岛，流动的中国正在书写热气腾腾的夏日叙事。在这叙事里，有政策暖意的精准抵达，有供给创新的主动求变，有消费升级的深层脉动，更有亿万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寻。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剧。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剧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剧新章。
5: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剧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锡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锡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锡剧盛会。
6: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
7: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的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的都是铁杆粉丝。
5: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剧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锡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锡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8: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 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5: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7: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星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薇》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0: 这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2: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3: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2: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4: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2: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3: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2: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3: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2: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3: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2: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 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真秀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5: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任务，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民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2: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真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真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真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5: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真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3000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真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2: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真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真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真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6: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2: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7: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2: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鼠年，那图皮亚马丘斯古在纽马乌库尼基塔拉基亚马伊沙耶图亚姆贝雷，我会永远记得想你。那达库洪布卡斯古佐特比拉古古萨哈乌，雪人咪咪尼斯诺美尼纳古潘达姆诺，蒙娜丽莎的眼泪，马丘西亚蒙娜丽莎。

城市傍晚，瓦卡提瓦玛却又唔记你一样的月光。莫安格瓦莫恩西乌纳图穆利卡卡马卡瓦伊达拉基尼库普泰纳马伊沙尼莫安古愿望马图马伊尼昂古夸马佩西耶图 Melody。

清风说：“我佩服莫娜娜乌南尼恐怖小微微。”等啊等，那苏比利你都样过一提米嘴，一直很安静。马佩将过夸口腰围 kimia kimia， 还好，夸把哈提托夸把猫甲刺骨昨天你都鼓掌过。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特别报道中国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听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2: 环球华人，
8: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两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陈立全院士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如今86岁的陈立全依然会每周坚持到实验室，了解新能源电池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
9: 现在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10: 我们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量产一代，目前是世界上做这种火龙果结构的硅碳，新型硅碳，我们是产能规模最大、出货量最大、保护能力最强。
11: 一旦去到实验室的时候，陈老师眼里就会有光。其实陈老师最关心的还是未来的方向，尤其是一些比较新的领先的技术的方向。
12: 如今在我国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就要追溯到陈立全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访学，一种叫氮化锂的新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9: 这个当时的一块氮化锂，有一个德国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导出来，我可能是要想办法改行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为什么对这个国家的需求这么感兴趣的话呢？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小跟环境有关系，是说要建设共产主义嘛，因为我6年入党嘛，说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啊。
12: 国家的需要就是奋斗的方向。陈立全出访德国前听从组织安排，10年里承担过多种研究任务，这一次是陈立全主动申请改变研究方向。他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从晶体生长转向固态离子学，申请很快得到同意的回复，陈立全也开始了在锂电池领域长达50年的扎根。
9: 科学院从我回来以后就一直连续3个5年计划，科技部呢也是从8-3计划开始就一直作为重点课题支持，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内基本条件很差，物理所就为了大家就是改善生活嘛， 啊，就养鸡。后来呢，大家那个不发肉票了，等于就把鸡窝那个地方也得用处，那还得用上，这个改成住房的地方。我自己本人是在鸡窝，那是最差的一个住房，啊，就中间是有一个电线杆，也刹车一下雨，那个雨就顺着电线杆往下流。当时这个物力所的所长呢，也在那个鸡窝，心思还是在工作上，真正大家都还是说为国家做点事情。
12: 当时国内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不断的失败和探索，终于在回国十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
8: 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0年，日本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前往日本学习考察。1998年，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13: 当时，国内还没有做锂电池的这些设备，这些原材料的话呢，都得到处去找，买不到的只好自己来制备，用很简陋的炉子，我们连做饭的微波炉都用上了，做正极材料。电池的样品虽然做出来了，但是呢，离应用的要求很远，方方面面呢都碰到了困难，队伍的人也变得很少了，一部分呢就退休了，一部分都出国了，而且项目的经费也非常紧张，但是这都没有动摇陈老师带领课题组做锂电池的决心。
12: 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面临九死一生。陈立权一边为提升电池性能继续基础研究攻关，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9: 这个基础研究啊，的确你既然认定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是坚持，你如果不坚持，不可能是六七个博士都往下做。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嘛，不等于你写了文章就完了。
14: 我们一直是跟随日本科学家和日本工程师发展的，我们有没有一天能够超越日本和韩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是他心里边一直的梦想。
12: 梦想驱动，陈立权带领团队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上取得一个个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离子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14年超越日韩，跃居世界第一。
8: 核心技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陈立权却并未就此止步。他认为，国家要往前走，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才能够保持领先的地位。于是，在面对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接近极限、安全问题时有发生、锂资源有限的问题时，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初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
12: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的学生李红，
14: 他虽然已经86岁，但每天几乎都在看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不断地去提出新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带领整个团队去实践，看看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不要落后，不要被其他发达国家所超越，争取能够在科技上面占领制高点。我感觉从他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国家使命的驱动。
12: 半个世纪的坚守，陈立权带领团队把冷板凳坐热，为中国建立了锂电池技术从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器件研制、中式放大到产业转化的自主能力链条。当年的梦想早已变成现实，但面向未来，耄耋之年的陈立权依然有很多新想法。
9: 现在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不是说这一个完了就完了，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 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的都是基本上这么做的。
15: 环球华人，
3: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6: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7: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蔡志斌：
17: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16: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7: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18: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6: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 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

0: 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炽：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环球华人。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5: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6: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5: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当前，上海已搭建起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完整发展生态。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据介绍，在促增长方面，去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初步预测今年还会有30%以上增速。一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市值屡创新高，体现了人工智能加对经济的强劲牵引作用。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7: 目前我国归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5: 截至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8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马晓叶的介绍。
8: 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日益升高，为体认军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使命，将军官学校毕业生的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陈明华对此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立105年来，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彻底结束旧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辉煌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陈明华强调，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与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陈明华说，试问民进党当局知道什么是统战吗？知道统战的本源本意吗？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陈明华介绍，我们的对台工作始终胸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始终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充分理解台湾同胞的特殊历史遭遇，充分考虑台湾地区的现实情况，充分照顾台湾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感情。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面向台湾同胞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出台惠台利民政策举措，畅通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渠道，方便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今年是七七抗战89周年，两岸各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陈明华说，山河无恙，岁月有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辱，誓死捍卫家国，大批台胞抱持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毅然跨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洪流和民族救亡，彰显了爱国家、爱民族的铁血丹心。我们将永远铭记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精神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传承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追求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以上是总台记者马晓叶的报道。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10: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0: 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台湾爆发食用油致癌风暴，赖当局处置拖沓，引发民怨。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军特战营，并展开联合训练。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美军在台协训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3: 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共计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的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学校。
1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事件曝光后，全台都在追问问题油的流向，台食药署却声称只下架第一层产品油品及原料，第二层产品不需回收，此举遭到岛内声讨。舆论发酵后，台食药署才紧急宣布第二层产品也下架。报道称，此次问题油共流出1300吨，岛内多个县市受到影响，全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
14: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12: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隐瞒的空间，严正呼吁赖当局详细公布下游厂商名单，成立专组协助受害业者求偿，同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而不是让民众在疑虑与不安中等待答案。
15: 把一切的资讯清楚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1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6号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众的食品安全。
16: 如此荒腔走板的表现，一句监督都没有。沈柏阳先生要不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13: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进行神功操演，高调展开美制尖射型毒刺导弹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岛内舆论痛批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升高台海紧张。
12: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功、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首度进行人员斜行方式，用尖射型发射毒刺导弹，

0: 的实弹射击，炒作所谓验证精准弹药以及射击成效。除了高调展示美制武器装备，近期还有绿媒炒作所谓美台军事交流出现新进展。报道称，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或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所谓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炒作所谓美国支持，就是在给自己壮胆。种种行径让岛内民众反感不已，痛批不要每次都要绑架老百姓做炮灰。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300余名台湾高校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和科技企业，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
2: 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
0: 近日，汉字牵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在湖南长沙开营。两岸青年通过书法、创意设计等多种形式，在一字一韵中体悟两岸文化根脉，沉浸式探寻汉字之美。近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举办，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俄美武术为桥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两岸人文交流平台。台媒报，美军绿色贝雷帽进驻台军特战营，绿营加码炒作可能助台突破封锁。台军近期还频密试射美制导弹，种种动作引爆舆论争议。赖当局以美谋独又有哪些新招？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特战分队现身台岛，新动向很危险。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不仅如此，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美军在台协训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呢？而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美军特种部队与台军展开联合协训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等，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报道称，美台已恢复所谓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形态。更有绿营舆论炒作称，如果大陆未来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
1: 绿色贝雷帽是否是美军特种部队当中的精锐呢？那么此次他们和台军共同演练了哪些内容？其中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游教授。
3: 绿色贝雷帽在美军正式的名称叫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因为戴的帽子很有识别性，所以得到绿色贝雷帽这个绰号，台湾一般称为绿扁帽部队啊。那美军如果对外派绿色贝雷帽，一般派出的叫 ODA 特战分队啊，这会是一个大概12个人的作战小组啊，里面的成员各有专长，负责指挥、情报、武器、爆破、通讯、医疗，然后到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去训练当地的部队，熟悉当地的环境，建立作战的网络。现在绿色贝雷帽又出现在台湾，当然非常敏感啊。台媒报道说，在桃园龙潭台军特战指挥部附近，有人看到美军的人有男有女密集进出营区，在营区周边活动，下午体能运动的时间，他们还会穿上战术背心在营区外面跑步啊。然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有个溧阳营区，那里有陆军特战训练中心，也说绿色贝雷帽有一个特战分队进驻了，之前还传出发生了车祸。 如果报道是真的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当然是美军参与台军的训练升级了。第一是地点更深入了，进了台湾本岛特战部队的核心营区了。第二，内容更实战了，说啊，绿色贝雷帽参与了联合防卫作战操演，还说他们跟澎湖的两栖侦察营做了互动操演。第三，驻点更常态了。台媒的报道说，美方人员是用出差的方法来台湾，半年轮换一次，因为驻军太敏感了，所以搞长期轮换驻点。
1: 对此，我们看到岛内绿媒呢不仅大肆炒作，而且呢还声称，其实呢已经是恢复到了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这样一个形式。他们为什么这么说？那过去到底有哪些形式呢？
4: 他这个所谓的过去呢，指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呢，这个美国跟台湾地区呢还有所谓的官方往来，在那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天威任务，其实主要是想对大陆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天威任务下面呢，就搞了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当时呢是由美军当时在台湾帮着他们去训练这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的。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呢，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呢，这个美国就把它停了。那么现在他们又重新炒作，讲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美国和民党当局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训练呢，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最开始的形式呢，就是说，哎，这个美国方面派人来，或者是台湾方面派人去，就是看一看说你们训练的情况怎么样啊。但是现在看的这个形式呢，打着是所谓出差的旗号，也就是说这些人到台湾呢是半年的时间，半年就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金门呢，台湾的陆军有一个两栖侦察营，后来把这个侦察营呢搬到了澎湖。那么现在据说呢，有3位这个美国相关的人员也在那个澎湖呢去训练。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台湾在警察管理部门下面呢有一个所谓的保二总队这样的一个机构。保二总队呢里面呢有一支所谓的特勤队，这个特勤队呢被认为是保二总队里面战斗力最强的这个部分。它原本的规划呢是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招了100多人了。那据说这部分人现在接受的训练当中呢，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呢，是这个部分当中也有多少能看到美国方面的影子。
1: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名头，其实他们的目的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联合起来对抗大陆啊。您认为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呢？
5: 按照台湾一些人的想象啊，那么一旦暂时台湾遭到封锁的话，美国会派出特种部队啊小组啊，那么潜入台湾，跟台军呢来配合执行以下任务。第一呢，是将他们搜集到的第一手的战场情报呢传递给美军。第二呢，是将美军提供的情报啊传递给台军。第三呢，是美军的这些特种部队的这个小组啊，他们会亲自上阵侦察，将这个台海周边啊标定的解放军的这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这些情报呢传递给美军，从而引导美军呢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第四呢，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先进装备啊，就所谓的先进装备，对解放军呢进行电子的压制。那第五呢，是最后啊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呢，要掩护美方人员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资产呢撤离台湾。然而呢，台湾这些绿营人士啊，炒作美军的特种部队的人员啊，暂时介入台海冲突啊，这种话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政治算计，但是和现实啊是严重背离的。首先，一旦台湾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的话，那你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哪怕是小股人员，是否能够突破封锁，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第二，就是他们都是以教官或者观察员的身份啊，短期的在台湾执行任务啊，就半年呢换一次。那么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频率、这样的人员配置的话，在暂时你是指望不上的。那最终的目的啊，其实是要操控台军，让台军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美军的工具人啊，变成美军的马前卒，或者说是炮灰。
1: 的确如此，无论是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还是美方妄图以台制华，他们的阴谋呢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除此之外，美台之间还有哪些军事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今年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分析称， 绿营近期频频泄露美军涉台动作，或许是想借此给自己壮胆。
1: 美军人员进驻台湾的情报机构如此秘密的消息之所以能够被曝光，尤教授您认为这背后是否是赖清德当局的默许呢？同时他们又大肆炒作美军特种部队协训台军，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
3: 台军的军情单位啊，本来就很敏感，美军派人进驻的话就更敏感了。那这么敏感的事情被台湾媒体报道，还引用说是可靠消息来源啊，这当然会被怀疑，这是不是民进党当局在刻意放出消息？台湾媒体的报道讲说，台军军情局啊出现了陌生的面孔，然后军情局内部的人推测应该是来自美军的人。报道里还用了破天荒第一次说啊，这个美台情报交换进入黄金期，这些政治意味很强的形容词啊。然后台湾当局呢，再用不评论来回应，不证实也不否认。如果这整个是一个刻意操作的话，就是想让外界接收到美台军事情报合作升级的讯号，但是又不希望被认为是当局在刻意宣扬。那台湾离大陆很近，语言文化相同，美国情报单位想利用台湾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这不算是新闻了。不过过去比较低调，直接进驻到台军的军情局呢，很难不引起外界的注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前面提到的绿色贝雷帽进驻特战指挥部参加联合作战操演啊，这些报道一起看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就是美军正在透过特战协训、情报共享、装备的运用，还有联合作战的响定，深度的参与到台军的训练和备战的当中。好，那这后面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1: 近些年来呢，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呢是频频对外泄露一些美台之间非常秘密的军事动作，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意图？
4: 我想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赖清德上台之后啊，台湾那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吴钊燮的，说他在2024年的8月和2025年的4月，说跟美方呢有两次所谓的特殊管道的谈判。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种所谓的特殊管道的会谈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台湾当局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了。另外，我们看到是在2025年的2月的时候，当时呢，民党当局在搞那个所谓的汉光兵推，然后呢，台湾的军事新闻单位放了一张照片出来，那个照片上呢是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但是顾立雄的旁边有一个姓名牌，那个姓名牌上写的是美军的少将巴格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人影，但是姓名牌放在这里，那么大家就会推测说，那顾立雄你旁边坐的是不是那位巴格伦，是美国现役的少将。所以当时这个照片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当局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说有美国人在台湾帮着训练台湾军方的部队。而在此之前一年前，2020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跑到台湾，台湾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乐山，不是有个所谓的铺路爪雷达吗？他在去看他铺路爪雷达的时候，当时放出来的一张照片里，大家看到蔡英文的身后站着一个外国人。民党当局为什么老是无意，所谓的无意其实是有意的放这些消息出来？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军事上他根本不行，所以他就想在舆论上去找一点流量回来，所以不断不断的放各种各样的消息。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所以他现在想反过来想去绑架美国，美国把他当棋子，他想把美国当幌子。
1: 也就是您刚才举的每一件看似应该保密的军事动作呢，都是民进的当局呢故意对外来泄密。那既然是有意为之，胡教授，您认为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心怀不满，还是背后推波助澜？
5: 对于民进党当局啊频繁的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啊，我们看到美方的态度啊其实是比较微妙的。 一方面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啊破坏美台之间的这种默契，或者说做了这些啊违反规矩的事情啊，美方当然是会有所不满。但另一方面呢，美方一些人呢也是希望利用民进党当局啊故意释放的这些信息呢，来试探中国大陆。比方讲，2020

0: 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的美国海军的亚太情报主管叫史达曼，他呢就秘密的窜访了台湾。那么这个事情呢，美方是没有公开的，结果台湾媒体在第一时间就铺天盖地大肆报道。对此呢，美方是很不高兴的，认为啊，台湾内部有些人是要故意的去破坏美台军事勾连当中所谓的秘而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件事情让美方呢是感到很不开心的。再比如说，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针对一些台湾媒体的炒作啊，说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或者说特种部队的人员要常驻在台湾、金门啊、澎湖，甚至这个本岛来协训台军啊。面对这样的报道呢，当时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阿奎利诺，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否认了美军是常驻金门来训练台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美国的军方、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媒体啊，总是有那么一批人呢，他们是执着于要打台湾牌，那么默认、默许，甚至是纵容啊，民进党当局去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那么想借此呢来试探中国大陆，那甚至呢以此呢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一个施压，或者说是挑衅。
1: 总之，美台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都是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近期台军呢还高调展开了对美采购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六号台军首次进行尖射型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验证，并且预计在本周将包括便携式、空射型等四种版本的毒刺导弹都进行射击演练。报道称，台湾陆军近期接连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刘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台军试射的尖射型毒刺导弹的相关情况。那么这种便携式的导弹和其他导弹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2: 这次啊，台军试射的呢是个人携带尖射型的毒刺防空导弹。台媒的报道说，7月6号上午，台军啊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周边做了所谓神弓的实弹射击。尖射型的毒刺导弹发射以后，说是命中了靶弹。报道还强调说，这是毒刺导弹第一次在台湾做实弹射击的验证。毒刺导弹啊，它最大的特点，它跟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一样，它是一个单兵或一个小组啊就能带着走的一种近程的防空武器。整套毒刺导弹的重量大概15或16公斤啊，差不多就是20多瓶一般小型瓶装水的重量，一个士兵他就拿得动。当然啊，你要带着这整套装备机动作战，体力的负荷还是不小的。台军啊，目前向美国采购了2600多枚，结果都没到货啊。现在台军手上的毒刺导弹，可能就是因为到货延迟了，美国先用军援的名义所送来的一批货。不过实战上面，这种导弹太依赖射手的判断，容易遭到误用。那如果遭遇的是集群或饱和攻击的话，它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
1: 另外，据台媒报道说，现在台军呢一共集齐了4种不同型号的毒刺导弹。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外放话说，本周呢会一口气将4型不同的导弹全部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那么，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为什么如此看重毒刺导弹呢？
0: 那我们知道，近年来啊，是台军方呢，是处心积虑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多层次的防空网络。啊，比方讲这个大量采购美制的爱国者3型的导弹，还有台湾自己生产的天弓系列的导弹。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防空网络当中啊，台军的这个近程防空能力啊，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短板啊。包括现役的天兵系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它无论是它的雷达性能还是机动性啊，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过时了。但是呢，这个毒刺导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它的类型比较丰富啊，它有肩扛的，有这个机载的，还有这个车载的，操作比较方便， 而且呢机动性非常的强，打完就可以跑。那么在复杂环境下面、可以去对抗无人机啊，对抗这个直升机啊，巡航导弹啊，甚至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啊等等。所以呢台军现在是大量的去增购毒刺导弹，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局限性啊是越来越明显。首先呢毒刺导弹它的这个射高啊最高也不超过5000米，也就是说啊这个对方的飞机只要保持一定的飞行的高度，那毒刺是打不到的。第二呢毒刺它只适合去拦截一些低慢小的目标，那么对于解放军的这些大量的高速的远程火箭炮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台军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解放军量大管饱的这些远火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毒刺导弹是一点用场都派不上的。
1: 的确就是螳臂当车啊。那么在民间当局看似宝贝的毒刺导弹啊，曾经呢传出过这样的消息，就是说台海军陆战队呢把毒刺导弹卖给了当地的黑帮，真的有这么离谱的事件吗？
3: 的确如此啊，这是在2023年，当时台湾的检调部门呢发现了一个台湾黑帮的军火库，结果仓库门一打开，给大家吓了个够呛，里面竟然有毒刺导弹。那么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就赶紧跑出来讲说，哎，没有，说那个不是毒刺导弹，那个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为什么黑帮会有这个东西？台湾的警方都没有毒刺导弹，怎么台湾的黑帮有？而且他民党当局说那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毒刺导弹的发射器这么大，它是怎么被运出来的？后来一查，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呢？是台湾海军陆战队的66旅。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个66旅是什么单位？是当时赖清德在2024年5月20号上台之后去的，就是这个66旅。也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说，他认为他最能信任这个地方，他也最看重这个地方，结果你现在爆发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这就让整个台湾社会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变成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民党当局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决战贪案，民众会觉得你哪里是决战贪案，你分明是决战黑市嘛。
1: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企图在台湾问题上越线玩火。而民进的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汉乐府长歌行。乐府原是中国秦汉时期设立的音乐管理机关的名称，它除了将文人的诗配乐演唱外，还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汉武帝时，乐府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扩充，从民间搜集了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诗歌作品。这些由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被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又因为乐府诗主要流行在西汉、东汉及魏晋时期，所以人们又把乐府诗称为汉乐府。歌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有很多，如大风歌、燕歌行等，虽然名称不同，其实在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歌行的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赋予变化。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中的一首。《长歌行》并不是诗题，是以长声歌咏为曲调的自由式歌行体，具有舒缓悠长的特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首激励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光阴似水，只去不回，劝诫人们珍惜时间，努力拼搏，不要等老了再后悔。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诗中的这个葵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向日葵，而是当时家家户户庭院里都种植的一种蔬菜，葵菜又称冬葵。但是在明代以后，随着更多蔬菜种类的出现，葵菜的地位不断下降，很多北方地区甚至都不再种植了，所以现代人也很少有知道的了。这四句诗描绘了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春回大地，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园中的葵菜郁郁葱葱，枝干上晶莹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大自然赐予人间春光和恩泽，大地万物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这四句字面上是对春天的礼赞，实际上是借物比人，是对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赞歌。接下来，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说的是园中的葵菜和万物在经历了春生夏长之后，在秋天成熟了。再后来，青翠的叶子变得枯黄凋零了，丧失了活力。这里的衰字既是对萧瑟景象的描述，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恐字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能为力。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千万条大河向东流向大海，

0: 什么时候见到他掉头西返呢？这里以百川归海，一去不回来比喻时间的匆匆一世，而诗歌也从对自然规律的探寻转入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诗句，历来人们用来教育子女或是晚辈。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努力，等到老了就只能白白的悔恨伤悲了。这两句是全诗的主题，也是这篇乐府咏叹的主旨所在。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要珍惜青春年华，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不要让时光白白流走，日后悔恨莫及。这首诗从青青的葵菜起兴，联想到四季变化，借百川归海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表达了要惜时奋斗的思想。但诗人的思想又不是简单的表述出来，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写取出富有美感的具体形象，寓教于审美之中。整首诗情感基调积极向上，充满了正能量，上千年传唱到今，读起来始终催人奋进，斗志昂扬。最后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都知道，饮茶则水是茶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比如说结合陆羽的茶经啊，跟大家说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内容。古人呢，其实很早呢就了知了水质对于这个茶汤色泽、香气、滋味所产生的影响。唐以前呢，虽然这个饮茶已经逐渐普遍，但是呢，当时人们啊是习惯于在这个茶叶当中啊，它得加点东西，比如说按现在人的理解，就是加入各种香辛料，葱啊、姜啊、橘皮啊，用这些来佐味儿。那么煎煮以后呢，来这个调饮，对茶的色香味，连同所用的这个水，其实呢并无太多要求。唐以后呢，这个茶叶的品种渐渐的丰富，尤其是在陆羽写出茶经之后，才开了这个清茶雅饮的这样的一种风气。那么人们在品茶的时候呢，对煮水煎茶的水质就有了非常高的要求。那么名人徐次书呢，在这个茶书当中就说呀，精明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同样清人张大富在这个梅花草堂笔谈当中呢，同样把这个水品放在茶品之上，认为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是十分之茶，茶指八分耳。有关这些论述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都和大家有所交代。关键是最早提出水标准的仍然是宋徽宗赵佶，他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啊就写道，

0: 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地水虽曰钟灵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长极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污，虽清甘无取。凡用汤以鱼目蟹眼涟漪浸月为度，过老则以少薪水投之，救火清客而后用。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水至清，水味甘甜是水的自然本性，只有这最难得。古人品水虽然说以镇江钟灵泉水、无锡惠山泉水为上品，可是人们离那里有远有近，不方便随意取得。其实只要取清洁的山中泉水就好了。其次可取人们常常汲取的井水，至于那江河的水，因有鱼鳖的腥味、泥泞的污浊，即使是至清味甜也不可取用。用于冲茶的沸水，以沸水中接连跳出一连串的鱼目蟹眼一样的水花为准则。如果水沸腾的时间过长，就要往里加些新水，放在火上再烧一小会儿后使用。
0: 那么由于这个赵佶啊，对用什么样的水啊提出了一个标准，而且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对中国后世整个的这个茶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呢，所以我们就逐段的来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这个清呢，实际上它指的就是水质的清，甘呢比较好理解，也就是甜，今天的人经常所说的回甘的那个甘。而这个清重的这个清呢，它其实就是指这个软水，软水呢不容易与这个茶皂素呢产生。那么水之所以它会甜呢，其实是因为它含有丝和一种物质叫这个偏硅酸，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碳酸离子，像这些物质呢，或者说微量元素呢，都会让人感觉到甜。泉水呢，它含有植物的半乳糖，是由植物的根部或植物的这个躯干枯萎了以后呢，从这个躯干当中流出散出，然后渗入泥土沙石山溪的泉水中，通过沙石的这种过滤呢，就使得这个半乳糖更纯，人的这种味觉呢对它就会更为的敏锐。所以呢，有些泉水喝起来呢，就是甜甜的。所以说呢，清洁容易，清甘难得。那么赵佶接下来就说，古人地水虽曰钟灵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什么意思呢？这里面的地，古人地水，也就是说古人来这个品鉴评定这个水质。而钟灵呢，它其实就是江苏镇江金山对面的这个钟灵泉，而惠山呢，就是指这个江苏惠山的第一峰白石屋中的这个泉水。赵佶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像钟灵、惠山的这个水肯定是公认的好水了，那么它肯定是，不仅仅啊清澈、洁净，还难得的这个清甘。但是呢，即使就是在江苏省，比如说，那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方便，就能够取到，很有可能呢。那么接下来赵佶就说，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长极者为可用。所以呢，取水就近就可以了，只要它符合干净洁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呢是山泉就可以。那么如果实在没有呢，我们来打取这个常常使用的一些井水也是可以的。 赵佶接下来说呢，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性，泥泞之污，虽清干无取。什么意思呢？这个江河之水算了吧，因为里面毕竟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物圈。俗语讲，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子泥，它都在里面吃喝拉撒呀，对吧？难免腥臭，这样的水不宜取用。就算没有鱼虾，那它也是常有这个泥沙，同样啊不太洁净。就算是这个水呢，品尝起来比较柔软啊，比较这个甘甜，哎，也是不太适合取用的。那么赵佶接下来说呢，凡用汤啊，以鱼目、蟹眼、鲢翼、病月为度，过老则以少薪水投之，救火清客而后用。那么有关这个鱼目蟹眼，我们以前在讲这个陆羽的茶经的时候呢，哎，都和大家详细的解说过了。鱼目蟹眼呢，都是后世的这些文人用一些非常形象的词语来描述形容这个水煮开时这个气泡的这样的一个样态。标准制定下来以后，并且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把这个水取到了以后，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哎，就是煮水。这个烧开是以什么作为标准呢？第一，要看这个气泡，类似这些鱼目蟹眼出现了以后呢，这在陆羽茶经当中呢叫这个初沸。那么水温再大一点呢，就开始这个腾波鼓浪了。哎，这个时候呢，如果再煮，哎，水就会老。那怎么办呢？哎，再加点这个新水，哎，在火上烧煮片刻，哎，就行了。当然，这个反复的烧水，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对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呢是有所损害的。天然的这个水呢，难免它会含有各种物质，当然呢也会含有氩、硝酸盐这种不会挥发的这种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在持续煮水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浓缩。那这个时候呢，加点新打来的水呢，哎，就可以稀释一下。所以呢，赵佶的这个道理呢，讲的还是比较平实的。自从赵佶把什么样的这个水质为好做了一种标准性的总结之后呢，它对后世的影响啊，其实是非常大的。水为茶之母，赵佶之前的啊一位非常著名的茶人啊，我们也经常引用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说蔡襄，他对水的这个态度呢，就不如赵佶那样非常的看重。哎，我们可以从一小则趣闻当中呢，可以得到印证。蔡襄呢，常与苏舜元斗茶，蔡茶优啊，用惠山泉水；苏茶烈，用竹沥水。结果是苏舜元的这个茶汤，因为水好而取胜。可能蔡襄哎是比较看重茶质的优劣，而对用什么样的这个水来沏泡这个茶，好像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其实呢，蔡襄本人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泡茶的这个水质的重要呢？啊，因为在他之前，陆羽在《茶经》当中分明就这个饮用水啊已经做了这个区分。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我们只能做这样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他在理论上、在道理上他明白，而在实际的品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并没有把对什么样的这个水质为好特别作为一个品鉴的内容来加以体验。按照我们现在人的话说，就是理论跟实践没有相结合，嘿，这个意思。同样，唐人张幼新在这个监察水记当中，当然也有人说他是委托啊，说是陆羽曾经品评天下诸水，而且排出了20个名次。那么针对这一点呢，宋人欧阳修啊就不同意啊，由此引发了一段长达千年的啊有关水的名次排列的公案。但是呢，甭管怎么样，唐人是非常讲究饮茶用水的，盐必称钟灵、古莲、惠山，以至于呢啊唐代这个非常著名的宰相李德裕千里运这个惠山泉的这个故事流传颇广。其实呢，宋人也是沿袭了这样一个传统。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朝廷呢，就曾专门 征调惠山泉水，用来点茶。但是呢，除此之外，就再没有苛求什么水啊，什么泉。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呢，像赵佶的总结呀，相对于这个陆羽来说呢，其实是更具有一些科学性的。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啊，独为难得。也就是说，清洁是饮用水的基本要求，而清甘，啊，则是不同水源的所特具的这种自然属性。也就是说，这个轻重的轻呢，它是表示水的这种矿物杂质含量低，而甘甜的这个甘呢，表明水的这个滋味甜美。另外呢，就这个取用便捷的角度来讲呢，我们都知道苏轼在这个《即将煎茶》里，他就认为呢，只要是清洁流动的水就行。而唐庚呢，在《斗茶记》当中呢，认为呢，水不问江景，要之贵心，也就是说他强调一个心字。同样，赵佶认为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长极者为可用。可以说呢，其实这三种对水的态度呢，都是异曲同工，也就是说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呢，并且是结合自己对水的这样的一个体察，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这就和比如说唐人所扼传的这种所谓陆羽品评天下诸水啊，所列出的这个20个名次，相较于这样的一种观点来看呢，就非常的灵活，具备一定的科学性。我们由这个赵佶所制定的好的水质的这一个标准呢，扩散开来来看呢，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呢，古人认为的这个好水的标准呢，可以有以下的几点。首先要来看它这个源头，比如这个《红楼梦》当中，贾母呢到这个栊翠庵去喝茶，妙玉所奉茶的这个水呢，就是旧年捐的雨水啊。后来呢，这个妙玉又拉上这个黛玉和宝钗到耳房来喝茶，用的水呢是梅花上的雪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收集河露啊、朝露啊等等。用这些水呢来泡茶，所以古人呢为一口好茶呀，可谓穷尽水之源头啊，费尽心机。从这儿呢可见对于这个水的源头的看重。另外就是活水，罗炳在这个茶解当中就主张，水不问江景，要之贵活啊，这水一定要活，也就是说鲜活的新鲜的活水啊，它蕴含天地之精华，更适合泡茶。这也和古人这个好在这个旷野当中啊，松树下呀，清泉旁啊，江流之间呢，用这些活水来献主啊，听风饮月啊，吟诗作对啊，和这种文人的雅号啊非常相关。但这种活水呢并不包括瀑布湍流一类，这一点在《茶经》当中啊也和大家讲过。因为古人认为呢，这个气盛而脉涌啊为过积水啊，也就是说缺乏中和醇厚之气，有这样的一种玄妙的说法。另外呢，就强调这个水质，古人为了这个澄澈这个水质呢，其实用了很多方法来养水。比如说如果取这个江水，他就会到夜半时分呢去取这个上游中游这个地段呢，而且附近的这个植被呢非常良好的，取这样的水，然后把这个水呢放到这个水缸里，让它慢慢的沉淀杂质，要经过这种多次的沉淀，最后留下这个清水来备用煎茶。那么除了沉淀这样一种方法之外呢，还有一些名目非常多的一些养水的方法。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0: 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管仲醉了，寻宫中食道咧起而行，树雕从后面追过来，搀扶着管仲边走边道：“鲍叔牙近日有些不大像话。”管仲立马警觉起来：“
4: 你说什么？”
1: 树雕道：“我说鲍叔牙实在有些不像话。”管仲忍住气道：“
4: 他怎么不像话了？”
1: 树雕道：“主公在您的辅佐下，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其功比天高。鲍叔牙视而不见，反而揭您和主公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仲大怒，推开树雕，踉跄着直戳赤道：“
4: 你这小人，竟敢挑拨我与鲍叔牙的关系。”
1: 树雕苦笑道：“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若不听劝，早晚要吃鲍叔牙的亏。”管仲冷笑一声说：“
4: 你为我好，你为你自己好。自你入宫以来，你干的坏事还少吗？”
1: 树雕道：“我树雕忠心事主，从没办一件亏良心的事。”
4: 管仲道：“你果真没干吗？你伸只舌头说，你到底使了南宫长万多少钱？”
1: 树雕吃了一惊，硬着脖子回道：“
5: 我没使，一文钱也没使。”
1: 管仲冷哼一声道：“
4: 你使的黄金千斤。”
1: 树雕连道：“
5: 没影的事儿。”
1: 但口气没有刚才硬了。管仲斥道：“
4: 为这一千斤黄金，你与魏姬串通一气，欺骗主公，使主公失去了一次称霸的机会。你不必狡辩，你办的坏事还不止这一件。自推篡周，你为了几个臭钱劝止主公纳王于齐，把一件天大的功劳拱手让给郑国，我恨不得一剑斩了你的狗头。”
1: 只听嘡啷一声，管仲拔剑在手，当胸朝树雕刺去。树雕用手架住管仲的宝剑，双膝跪地，可怜兮兮地说：“
5: 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兴舟船，就饶小人这一遭吧。”
1: 管仲一字一顿说道：“
4: 若非念你自请阉割，对主公还算殷勤，定斩不饶。自今之后，你要少插手一些国事政事，若不悔改，新账旧账一起算。滚！”
1: 树雕爬起身来，刚跑了几步，管仲复又喝道：“
4: 回来！”
1: 树雕忙折了回来，诺声问道：“
5: 相爷还有什么吩咐？”
1: 管仲道：“
4: 回去后告诉易牙，叫他好自为之，否则爷的钢刀无情。”
1: 自此之后，树雕易牙老实了一阵。忽一日，周惠王遣少伯辽来到齐国，齐桓公亲率文武百官迎之于馆。 少不

辽宣惠王之命，赐齐桓公为方伯，修太公之职，得专征伐。宣召已毕，齐桓公大摆宴席，款待少伯辽一行。席间少伯辽说道：周惠王三年，魏惠公硕拥立子颓，助逆犯上，迫使天子流亡于郑国越地，今已八年矣，然天子对此耿耿于怀，您身为伯舅，何不兴师伐魏，为天子报此大仇？齐桓公道：寡人早有伐魏之心，怎奈吾有天子之命，经天使这么一说，寡人明白了。遂转脸对管仲说道：请仲父准备车胜，半月后出兵伐魏。管仲道：但不知何人为帅？齐桓公道：寡人亲自为帅。管仲又道：但不知何人为将？齐桓公道：您说呢？管仲道：上秦高息、国一仲二人年事已高，不宜出征，可使大司马王子成父随主公将中军，席鹏将左军，东郭牙副之，鲍叔牙将右军，宾虚吴副之，宁弃、宁越留守临淄，操持国政。齐桓公道：善，但不知出兵多少为宜？管仲道：200胜足矣。齐桓公道：就依仲父之见。经过半个月的筹备，齐桓公亲自率兵伐魏，百官为之践行。是时魏惠公硕已崩，子赤立是为义公。魏义公见齐兵来伐，不问来由，遂起兵车300乘相迎。敌人报之齐桓公，桓公问管仲道：魏兵重于我，如何迎之？管仲道：魏兵虽重于我，然必败无疑。齐桓公道：为甚？管仲道：魏兵虽重，心里畏忌主公，士气不振，我军虽少，替天子成义，士气高昂，这是其一。其二，魏义公为人轻浮，不会将兵，更不会将将，根本不是主公对手。齐桓公笑道：但愿如仲父所言，不过这仗如何打，还不能麻痹，请仲父说一说您的高见。管仲道：若依臣意，咱兵分三路，由席鹏、鲍叔牙各率一军，分左右包抄魏军，您自率中军正面迎敌，三军合击，魏军必溃矣。齐桓公点头称善，当即命席鹏、鲍叔牙依计行事。齐军前行十里，但见前方尘土飞扬，如雾如云，遮天蔽日。桓公忙令停军，开始布阵，以车于前排开长阵，以待魏军。魏义公率军赶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下令将士击鼓冲杀。齐桓公命齐军原地不动，各以戟矛、弓弩、盾弩拒敌。魏军连冲三次，齐阵岿然不动，心已气馁。忽闻两边鼓声大震，左一路骑兵，右一路骑兵齐向魏军杀来，魏军不战自乱。齐桓公精神大振，从击鼓者手中夺过鼓槌，振臂呼道：众将士听令，斩敌一手，赏黄金2两，冲啊！一边喊一边擂响了战鼓。霎时杀声如潮水起伏，震天撼地，魏军哪儿经得起三面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大败而逃。魏义公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由魏将护持逃入了魏都地丘，下闸封城。齐桓公率齐军直抵地丘城下，位于车之上，边指城楼高声叫道：齐侯小白，请魏军答话。许久，魏义公灰头土脸地来到城楼之上，朝齐桓公依了一礼，说：齐魏二国无冤无仇，况齐为霸主，魏打心眼里拥护，不知何事惹恼了霸主，兴师向我问罪。齐桓公斥道：魏国不尊周室，昔年拥立子颓，助逆犯上，如此大罪，还不该讨伐吗？魏义公手扶雉牒，欠身说道：霸主所列必义之罪，千真万确，但那是先君所为，与寡人无关也。寡人斗胆请霸主退兵无礼，寡人当遣使出城谢罪。齐桓公应道：先王之志，罪不及子孙，但征伐

0: 之事，另处天子，寡人何敢自专？魏义公道：只要霸住云河，天子那边寡人自会安排。齐桓公道：诚如此，寡人怎敢不允？遂退兵五里，安营下寨。魏义公不敢赴约，遣其长子开方，在金帛五车、牛羊猪数百、黍米一千中出城献与桓公，叩拜于地。外臣斗胆恳请霸主赦免魏罪。齐桓公见才眼开，况且魏已服罪，足可以向周天子交差了，拈须笑道：寡人伐魏乃是奉命而为，魏己知罪，寡人何须再为难魏侯？起来吧。开方伏地说道：外臣还有一事相求，霸主允之，外臣方起。齐桓公正在兴头上，闻言说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若能办到，寡人鼎力成全。开方道：霸主治国有方，百姓乐业，市井繁华，外臣心甚羡之，愿做霸主身边一权，供霸主驱使，请霸主允之。齐桓公又惊又喜：你要事于齐？开方道：正是。齐桓公连连摆手道：不可不可，你乃魏侯长子，又是嫡出，酒后当为国君，为什么要舍南面之尊而北面事于寡人乎？开方回道：霸主乃天下第一贤君，尚得执鞭常侍左右，荣幸之极，岂不胜于为君？齐桓公被开方说动，亲自扶起道：寡人感你心诚，许你矣，你且还称与魏侯复命，明日再来。开方走后，管仲对齐桓公说道：魏公子开方弃千乘之世子而事于主公，开方所欲，过其千乘也，臣请主公勿用此人。齐桓公满面不悦道：开方仰慕寡人，寡人也亦许之，岂可反复？言毕转入内帐去了。管仲仰天长叹道：开方者小人也，乱齐国者必此人。到了翌日，开方早早来到了齐营，拜见齐桓公。桓公当即拜其为大夫。开方投桃报李，媚笑着说道：主公，小臣想和您亲上加亲。齐桓公笑问道：亲这话是什么意思？开方笑嘻嘻地反问道：您身边的魏姬容颜怎么样？齐桓公回道：容颜甚好。开方道：那您知道他是小臣什么人？
1: 哦，什么人？
0: 他是小臣堂姐。小臣有一亲妹，长得比魏姬还好，按照乡人的话说，狗见不咬，驴见不踢。齐桓公笑道：
1: 果真有这么美吗？
0: 开方道：小臣不敢欺君。齐桓公大喜，遣开方持黄金百斤、细绢百匹赴地丘求亲。魏义公正要讨好齐桓公，欣然答应，亲送女儿出城，与齐桓公成亲，史称少魏姬。先嫁者则为长魏姬，姐妹二人皆有宠。开方一因媚君有方，二因嫁妹有功，甚得齐桓公宠爱，与树雕一牙为之三桂。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心得魏女，耽于酒色和游猎，不理朝政。忽一日，敌人来报，晋献公新建二军，灭敌或魏三国，有东向争霸之意，大惊道：
1: 快宣仲父进宫。
0: 管仲闻诏，营业进宫，向齐桓公深作一揖道：
1: 主公深夜召臣，为着何事？
0: 齐桓公便把敌人的话说给了管仲。管仲笑道：
1: 主公不必担忧，据臣所知，晋国不但无力与我争霸，恐怕还要发生内乱呢。
0: 齐桓公道：
1: 何以知之？
0: 晋国姬姓，侯爵，周成王时简动为归，封其弟叔虞于邑，十二传至武功，定都于绛。 周惠王五年，晋武公卒，其子鬼立，是为晋献公。献公为世子时，娶贾姬为妃，久而无子，又娶犬戎之侄女叫胡姬，生子叫重耳，再娶小戎允姓之女，生子叫夷吾。武公晚年求妾于齐，齐桓公以宗女嫁之，是为齐姜。时武公已老，不能与齐姜共享云雨之福，齐姜年少而美，时献公正青春，二人怀情私通，生一子，私寄养于申氏，因名申生。献公即位之年，贾姬已婚，遂立齐姜为夫人，时重耳已21岁矣，夷吾年长于申生。因申生是夫人之子，论嫡庶不论长幼，乃立申生为世子，以大夫杜元款为太傅，大夫李克为少傅，相与辅导世子。齐姜又生一女而卒。周惠王15年，晋献公兴兵伐黎戎，黎戎不知，遣使请和，纳其二女于献公，长曰黎姬，次曰少姬。那黎姬生的貌比西归，腰同妲己，志计千条，诡诈百出，在献公面前小忠小信，谄媚取廉，又时常参与政事，实言久重，所以献公宠爱无二，亦一时避雨之惧。欲年，黎姬生一子，名曰奚齐。又欲年，少姬亦生一子，名曰卓子。献公既心惑黎姬，又喜其有子，遂望齐姜一段恩情，欲立黎姬为夫人。使太卜郭衍以龟卜之，郭衍献诏，其谣曰：专之于攘公之余，一熏一油，10年尚有臭。献公道：其意何解？郭衍道：愚者辩也。意思是说，专宠会使人心生不良，故曰专之余，攘夺也，余美也，心生不良则美恶道至，故曰攘公之余。草之香者曰熏，臭者曰油，香不胜臭，香草和臭草如果放在一起，10年之后还有臭气，故曰10年尚有臭也。献公一心溺爱黎姬，不信郭衍之言，又命太史苏试之，得观卦之62。卦辞曰：归官立女贞。献公道：居于关外，女子之政，即孰大焉？郭衍道：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归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归。太史苏亦道：就是从事，黎姬也不当立，何也？礼无二敌，诸侯不再娶，所谓官也。统称夫人，何以为政？不政，何立之有？以一言之，亦未见及。献公一心要立黎姬，反驳道：若不事有定，尽诡谋矣。竟不听太史苏和郭衍之言，择日告庙，立黎姬为夫人，少姬封为次妃。太史苏见献公不听己言，私谓大夫李克道：晋国将亡，奈何？李克大惊，忙道：亡晋者何人？太史苏道：黎戎也。李克道：何以知之？太史苏道：昔夏桀伐有师，有师以女媚喜归之，桀宠媚喜，夏遂亡。因心伐有苏，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纣宠妲己，因遂亡。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女褒姒归之，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今晋伐黎戎，而获其女，宠而有家，不亡能行吗？正说着，郭衍走了进来，插言道：太史苏谬矣，晋乱而已，亡则未也。疏于得封之时，太史翼为他卜了一卦，卦曰：引证诸夏，再造王国，晋业方大，何王之患？李克道：若乱，当在何时？郭衍道：善恶之报不出10年，十者数之盈也。李克记其言于简。晋献公立了黎姬为夫人，还觉得对黎姬讨好不够，又要废申生而立奚齐。一日二人云雨之后，献公 搂着骊姬的膝

0: 腰微喘着说道，卿已被寡人立为夫人，又倒是子随母贵，寡人欲立西岐为储，卿说可好啊？
1: 当然好，这话在立基舌下打了几个滚儿，最终未曾说出口来，何也？身生立为世子已达十六七年，无故变更，群臣如何肯服？必加建祖，又且重耳夷吾与身生相与有爱，三公子俱在左右，若说而不行，反被提防，岂不误事？想到此处，骊姬万分感激地说道，
2: 主公对妾母子这份心意，妾母子铭记于心，下辈子就是变牛变马也要报答。然世子之力，诸侯尽皆知晓，且贤而无罪，君以妾母子之故，欲行费力，妾宁死不从。
1: 骊姬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献公复有何言？遂把费力之事搁在一旁。献公一生不只爱女人，也爱男人，他身边有两个婢人，一名梁武，一名东关武，并与献公查听外事，挟宠弄权，近人谓之二武。又有一人名叫幽师，师者名也，幽者幽灵也，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的统称。这幽师年少姿美，伶俐多智，能言快语，献公尤避之，睡罢献公，又睡骊姬。骊姬是为心腹，这一日乘献公狩猎之机，将幽师召进宫来，二人鬼混一阵，骊姬方才说道，
2: 兄弟，且跟你说一个好消息，主公有改立西岐为储之意。
1: 幽师喜道，
2: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但不知姐姐由何处得来呀？
1: 骊姬道，
2: 是主公给姐姐讲的，姐没有答应。
1: 幽师一脸困惑道，你为什么没有答应？骊姬便将他的担心讲了一遍。幽师颔首说道，姐姐所言是也，但到嘴的肉不吃也有些怪可惜的。
2: 骊姬道，谁说不吃啊，打铁需要掌握火候啊，做饭亦如是，火候不到就成了家生饭，改立世子也是如此，姐呀宁愿让西岐晚做几年世子，也绝不吃家生饭。
1: 幽师默想片刻道，小弟有一计可避免家生饭。他见骊姬一脸殷切地瞅着自己，缓缓说道，改立世子之事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设法将身生重耳夷吾调离京都，使他们远离科学，成为无冤之语。第二步想法栽赃身生，引起主公震怒，害怕身生不废吗？
2: 骊姬连道好计，稍顿又道，身生病二公子虽然不得主公宠爱，然一时三刻将他们调离京都亦非易事啊。
1: 尤师道，这个不难，遂附着骊姬耳朵如此这般讲说一番。幽师一番话说得骊姬眉开眼笑，当即付给幽师黄金一千两，细绢二百匹，命他见机行事。幽师将黄金细绢分为三份，携了内中一份去见梁武。梁武大惊道，
2: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您送在下这么贵重的礼物，在下岂敢受？
1: 幽师道，实话告诉你，这礼物不是小弟所送。
2: 哦，何人所送啊？
1: 夫人。
2: 哪个夫人？
1: 您怕是喝酒喝昏了头啊，当朝除了骊姬还有哪一位敢称夫人？
2: 梁武道，经您这么一说，在下更不敢受了。
1: 为什么？
2: 骊夫人身为主母，我等为仆，吾有寸功于她，岂能要她的厚礼？
1: 幽师道，眼下便有一件天大的功劳要您去做。说毕朝门内门外缩了几眼。
2: 梁武道，这室内除了你我二人之外再无一人，先生有什么话尽管直说。
1: 幽师遂将献公如何要改立世子，骊姬如何不从，以及他二人如何密谋，和盘端了出来。梁武沉吟有惊道，
2: 此事关系重大，必得东关武为助方可呀。
1: 幽师道，东关武那里夫人亦有馈赠，如大夫也。于是一起去拜访东关武，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翌日早朝已毕，梁武东关武借故留下，待大臣散尽，梁武趋前说道， 臣有一本事关社稷，望我主纳之。晋献公笑道：“请讲。”梁武道：“曲沃乃先君始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吾与曲，地近戎狄，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庙无主，则民无畏畏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是世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曲，君居中治愈，此磐石之安矣。”献公道：“世子出外可乎？”东关武抢先说道：“世子君之二也，曲沃国之二也，非世子谁配居之？”献公道：“曲沃承接民众，居之可以，蒲曲乃荒野之地，如何去守？”
2: 东关武进道：“不成则为荒野，成之即为都邑。”
1: 梁武义道：“若令重耳夷吾分居蒲曲，犹如一朝而增二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仅自此亦大矣。”二人一唱一和，终使献公打消了顾虑，当即传旨三道，由世子申生居曲沃，遗嘱宗义太傅杜元款从行，使重耳居蒲，夷吾居曲，遗嘱边疆大夫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夷生从夷吾于曲。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8: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9: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8: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9: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8: Voice from China，
10: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1: It's 12 a.m.
12: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4: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Kiswahili.
15: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
6: Ujambo msikilizaji na karibu kwenye matangazo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inayo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Katika matangazo haya utakuwa nami Caroline Nasoro. Matangazo yetu yanaanza kwa taarifa ya

鼠年，那图皮亚马丘斯古在纽马乌库尼基塔拉基亚马伊夏耶图亚姆贝雷，我会永远记得想你。内达库库布卡斯古佐特比拉库库萨哈乌，雪人咪咪尼斯纽美内达库潘达姆诺，蒙娜丽莎的眼泪马丘斯亚蒙娜丽莎。

城市傍晚，瓦卡吉瓦马却又唔吉尼，一样的月光。望个瓦莫恩西乌纳图穆利卡卡马卡瓦伊达拉基尼库普泰纳马伊沙尼莫恩古愿望马图马伊尼样古夸马佩西耶图纳德迪。